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与乐队《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的调式在小提琴的弦上奔跑，弦乐的拨弦是马蹄踏过草间，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也照耀着每一个仍在路上的追梦人。那循着旋律一路向南，接下来请欣赏蝴蝶泉边，由黄奕指挥昆明涅尔交响乐团演奏。蝴蝶泉在大理，是白族青年男女对歌的地方，弦乐像泉水，木管像蝴蝶扇动翅膀时带起的风。那随后您还将听到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洗衣歌。从帕米尔高原的明媚阳光，到洱海岸边的生活诗意，再到雪域高原的军民同心，三段鲜活的民族音画共同描绘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0: 1959年9月26号，恰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松辽盆地北部的松基三井喷出石油。从此，位于黑龙江茫茫荒原上的这座偏僻小镇，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庆。1964年初，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了一批作曲家前往大庆采风，其中就包括当年只有30岁的秦永成。秦永成得到了与一线石油工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中有几天是到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体验生活。由于当时钻头的技术不过关，每往地下钻1米就要重新抽出钻杆更换钻头，这个细节让秦永成尤为印象深刻。
1: 钻杆是10米，如果现在我打到1000米，就是有100根这个钻杆接起来的，就得抽出来100根，把钻头换了以后再下进去100根，又打1米。你本身你这一看，你就心里就对石油工人有尊敬了。
0: 采风一结束，大庆油田方面拿出10几份稿件请作曲家们挑选，秦永成一眼相中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词。
1: 挑完了以后，这爹夫对我还是关照啊，秦永成啊，你也是作曲的，也体验生活了啊，你也选一选歌词吧。哎呀，我心话讲，你要不说我真不好意思呢。我这一翻嘛，我为祖国献石油，哎呦，我说这词儿好啊。

获至宝的秦永成越看越喜欢，脑海里出现了铁人钻井队从玉门北上的情景。他们离奇别子，转战南北，不就是为了祖国现石油吗？秦永成越想越激动，若干个音符已经在脑海里跳动，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这天下午，在招待所的食堂里，秦永成仅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1964年五一劳动节当天，传递着石油工人热情豪迈的赞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进行首次公开演唱。同年5月4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播放了李世荣演唱版本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明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跳动起伏的旋律线，好像满载着石油工人的列车，驰骋在祖国的锦绣河山。

0: 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柴亮小提琴演奏的《映山红》，小提琴的旋律在低音区缓缓铺开，柔弦像映山红在春夜里一朵接一朵地开。同一首经典，从纯器乐的婉转抒怀到人声的真切吟唱，气质全然不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陈楚生演唱的《映山红》。陈楚生的嗓音清冽如山泉，他的歌声里是漫山遍野的红，是土地在春天呈现的颜色。

从暗夜守望到苏区欢歌，这些红色旋律勾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红色歌谣。二胡的柔弦像桂花在秋风里开满枝头，弦乐的加入让这一份遍地开的喜悦有了更广阔的声场。

从星火蔓延的革命热潮到丰收时节的劳动热忱。随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它奏响的是一幅劳动的场景，也是一幅丰收的图景。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蕴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从松花江上的离乱悲歌，到黄河大合唱的民族绝唱，从毕业歌的青春热血，到长城谣的山河壮志，看音符作剑穿云破雾，当游击队歌的进行曲踏碎侵略者的铁蹄，当南泥湾的开荒号变荒原为粮仓，听旋律为号刺破苍穹。这里有少年英雄的血泪，有军民同唱的烽火，有文艺战士用五线谱熔铸的头腔。当五月的鲜花开遍飞

0: 当烽火漫过青砖，当月光浸透垛口，每一个音符都是呐喊，每一段旋律都是守望。
1: 现在是举国沦亡，歌词当如匕首投枪，
2: 我觉得抒情的风格更能直击人心。
0: 它是古老城墙淌下的血泪，是四万万同胞心底的呜咽。他以砖石为弦，建楼作号，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
3: 国难当头，独子更要胜，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我报名，
4: 我报名，
5: 我也报名。
0: 敬请聆听一首用苦难砌成的赞歌，如何让历史的青砖在岁月里筑成坚固的精神长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策划微广播剧《峥嵘长歌》第10集《长城谣》，根据同名歌曲为创作蓝本改编。

0: 现在是举国沦亡，歌词当如匕首投枪。我是希望你能写一首抗日的歌，可是你听听你写的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1: 许安兄，这歌词还不抗日吗？长城外面都被鬼子占了，我就是想通过这首歌词唤起大家的抗日热情啊。
0: 对，唤起抗日热情就需要更加直接更加有力量的歌词啊，你让大家唱半天长城有什么用啊？
1: 这我就不同意了，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里不就唱到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吗？
0: 对呀、啊、那你倒是学学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里的力量干嘛，你这上来就高粱肥大豆香的，哪有战斗歌曲的样子吗？
1: 不一定非得是战斗歌曲才能号召抗日吧，我觉得抒情的风格更能直击人心。
0: 可鬼子都已经要打进山海关了，我们需要的是振聋发聩的节奏啊。
1: 你那一套只能让人亢奋五分钟，你相信我，委婉含蓄的诉说要比呐喊更加震耳欲聋。
0: 你哎，好好好，我们都先冷静一点，
1: 反正啊我还是要坚持抒情的曲风。四拍就不错，
2: 一起走吧，去后方支援抗战。
0: 我不是已经和你说了吗？我想留下来把我们的歌曲写完。你放心，现在租界还算安全。另外我想好了，就按你说的用四拍的抒情节奏来写。
2: 你终于想通了。

杰诺老弟，我终于完成了。你说的对，委婉含蓄比呐喊更有力量。

0: 我们抗日宣传队这次来到南阳，一是为国内的抗战进行宣传与募款，另外国内此时急需大批司机和汽车进修人员，希望具备这些技能的侨胞能够踊跃报名回国支援抗战。
1: 我会开车，我报名。
2: 胡闹，你阿爸就你一个儿子，回国可是要在滇缅公路上开车，你当时在吉隆坡开巴士啊？
1: 阿叔，国难当头，独子更要上，要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我报名。
0: 好，大家还有什么技能都可以踊跃报名，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援抗战。
3: 我会修车，我也报名。
4: 我报名，
5: 我也报名。
6: 我是护士，我也报名。
7: 我是柴油啊，我可以帮大家

0: 台文艺频道。
1: 接下来这首《长城谣》，曾在抗战时期募得50000华侨机工回国，

0: 爷爷也会唱这首歌啊？
1: 当然啦，爷爷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和善友们一起筑成了一座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童声合唱《长城谣》以及《祖国的孩子们》。孩子们的澄澈嗓音像鸽子扇动翅膀划过战火的长空，唱出了那个年代少年对家国最朴素最真挚的赤诚。从孩童的清澈守望到青年的振臂担当，救亡的歌声里传递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不屈力量。稍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山西英雄联盟合唱团演唱的《毕业歌》。这首歌创作于1934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段跨越了90载岁月的青春呐喊，至今听来依旧滚烫，依旧有力。

0: 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喏的吗？
3: 喏，给你
2: 霹雳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带来的《解放区的天》，这首歌改编自河北民歌《十二月》的曲调，唱出了人民翻身解放的由衷欢心。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合唱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年仅19岁的曹火星在房山霞云岭的一间土房里写下这首歌。穿越80余载岁月，如今他早已唱遍神州大地。全场齐唱的那一刻，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纪念日。这一天让我们在音符里铭记先辈的热血担当，在旋律中致敬永不屈服的民族脊梁。您现在听到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由钢琴家张浩辰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钢琴协奏曲《黄河》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是整部作品的开篇。这一乐章运用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调素材，以极具冲击力的音乐语言描绘了船夫们与风浪搏击的壮阔场景。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汪蔚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表达了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华夏儿女救亡图存的心声。1969年，在李德伦、石书成的协助下，殷承宗、盛李鸿、楚望华和刘庄等人将《黄河大合唱》改编创作为钢琴协奏曲《黄河》，并由钢琴家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李德伦担任指挥，于1970年5月1号在北京民族工剧院进行了首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分为四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与《保卫黄河》。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演不衰，成为中国钢琴协奏曲的经典之作。让我们继续来聆听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第二乐章《黄河颂》。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红星。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是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保卫黄河》是整部作品的终章，在钢琴的华彩乐句后，出现了《保卫黄河》的旋律主题。这是一段斗志昂扬的进行曲，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作为全曲的收尾乐章，它承接前三乐章的情绪铺垫，以磅礴的气势将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核心主题推向最高潮，也是整部协奏曲中最具号召力的经典段落。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钢琴家张浩晨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保卫黄河》。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

现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陈培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作曲家、钢琴家陈培勋对祖国满怀深情，他不仅创作过《卖杂货》《思春》等充满民族风情的钢琴小品，更在交响诗和交响乐中写出了深厚的民族底蕴。中国的土地、文化、历史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节都浓缩在他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这篇宏伟的音乐画卷中。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英雄的诗篇·娄山关》，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欣赏到的是作曲家陈培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英雄的诗篇》《娄山关》。交响诗《我的祖国》初稿创作于1960到1964年间，初名《江山如此多娇》，是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交响曲。1989年，作曲家重写了第三乐章，并将作品改名为《我的祖国》。这部作品由三个乐章组成：第一乐章《前奏曲·咏雪》，第二乐章《英雄的诗篇·娄山关》，表现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中壮阔的情怀。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

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是作曲家陈培勋的心血结晶，从起笔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到乐句结束时画下的休止符，每一个音符与乐句之间都贯穿着作曲家坚定不移的爱国情操与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部作品以其磅礴的气势和深沉的情感，成为诠释中国人精神气节与文化自信的经典之作。作曲家陈培勋亲自执笔写下的作品说明，最后一句话是：愿我的祖国永远安定与繁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交响诗《我的祖国》第三乐章叙事曲追怀、展望与前进，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作曲家陈培勋的第一交响曲《我的祖国》。这部作品从1960年动笔到1989年作曲家重写第三乐章，时间跨度近30年。《我的祖国》第三乐章叙事曲追怀展望与前进是全曲的精神落点，以高远的视野和胸襟追怀历史，展望未来，催人奋发前进。这一乐章跳出了作品前两个乐章依托诗词意象的创作框架，以作曲家开阔的视角表达深层思考，是全曲情感最为饱满的段落。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作品将前辈先贤的壮志豪情和拼搏精神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种刚毅雄浑的浪漫。作曲家关霞曾经说，这首作品讴歌和颂扬了对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付出一切的奠基者们，也表现了我们对未来富有浪漫情怀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关霞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是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歌曲，1934年12月随影片上映迅速传唱开来。词作者田汉敏锐地将毕业这一人生节点与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连接，创作了毕业歌的歌词。曲作者聂耳从群众运动的呐喊、行军队伍的铿锵步伐中汲取灵感，以进行曲风格谱写了这首歌的旋律。滚烫赤诚的歌词，激昂奋进的曲调，使毕业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精神号角。聂耳和田汉在创作毕业歌时，自己就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创作本身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用青春和热血回应时代召唤、担负国家兴亡的真实写照。二人用艺术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

冼星海是以音符为刀枪，以旋律做呐喊的人民音乐家，是把一生都投进救亡歌咏浪潮里的追光者。除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还创作了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在1935年到1938年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他以笔为刃，让旋律成为唤醒民众的号角。只怕不抵抗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歌曲，由麦欣作词，冼星海谱曲。在民族危难之时，挎着红缨枪的小哨兵穿梭在村头的儿童团员，用带着稚气的嗓音唱出爱国情，童书报国志。不同于救国军歌等慷慨激昂气势雄壮的抗战歌曲，只怕不抵抗以平稳和跳跃交替出现的旋律描绘儿童团的战斗场景，以鲜明的儿歌特点而独具特色。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

0: 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 大元爷，
0: 五四运动前夕，李景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景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北京第27中学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是音乐家赫鲁汀1934年为参加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发起的中国风味钢琴曲征集活动而创作的。最终，牧童短笛获得了此次活动的一等奖。此后，齐尔品把这首钢琴曲带到欧洲进行表演，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首享誉世界的钢琴作品，也是我国钢琴音乐的里程碑之作。赫鲁汀的创作实现了钢琴音乐的民族化探索，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塑造了一个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吹着笛子、天真无邪的牧童形象。彼时正值抗战前夕的动荡年代，作品以田园安宁图景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也暗含着民族忧患意识。牧童短笛采用三段体结构，城市段悠扬舒缓，中段节奏欢快，在线段借鉴了笛子加花变奏的手法来润色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钢琴家郎朗演奏的《牧童短笛》。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一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作曲家吕其明谱写的交响乐《红旗颂》。作品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庄严恢宏的旋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下奋发图强的革命气概和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从1965年首演至今，作曲家吕其明先后打磨出12个版本，交响乐《红旗颂》成为音乐会上长演不衰的经典曲目，也是一首听着就会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的作品。每当这首作品的旋律响起，都让人仿佛看到阳光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壮美画面，充满生机，充满力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2: 加持，我们现在要出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诗《英雄儿女》。这部作品的创作受同名电影的启发，核心立意是歌颂千千万万为祖国奉献牺牲的英雄儿女。交响诗《英雄儿女》分为遥远的记忆、情深意长、硝烟战火、英雄赞歌四个部分，抒发了对革命先辈无私奉献精神的歌颂与赞美。作曲家巧妙融入了革命歌曲等经典音乐素材作为旋律动机，唤醒听众的集体记忆。作品既有宏大的史诗感，又有细腻真挚的情感温度。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张千一作品《交响诗·英雄儿女》。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潮汐的吞吐是日月的呼吸，鸟儿的周啾是天地的和鸣，节奏之美表现出自然和人文的交融对话。鼓是一种磨鸣类的打击乐器，节奏非常丰富。瑞民音乐出品的鼓乐专辑《鼓舞心弦》集中展示了鼓这件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鼓舞心弦》收录的作品《黄河赞》，惊天动地的大鼓大镲演奏好似怒潮低吼，小鼓的群奏则表现出河流的湍急迂回。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少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少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 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扬琴独奏曲苏武牧羊由扬琴演奏家赵殿学和向祖华根据同名民歌改编而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史悦担任扬琴演奏，选自史悦的扬琴音乐集，由瑞明音乐出品。扬琴独奏曲苏武牧羊的开篇，扬琴弦音铿然，如同北地风雪苍茫，而后音乐转向慷慨激昂，映衬出苏武不屈的高洁之心。扬琴演奏家史悦娴熟运用东北扬琴颤、滑、柔、抡等技法，刻画了苏武的人物形象，表现了苏武牧羊这首作品的高古气韵。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古典诗歌里有感遇诗，也有偶遇诗，但二者当中遇的内涵并不相同。偶遇诗的遇代表相逢会面，诗歌大多是以真实见面事件为载体，书写一场未经预约的邂逅。感遇诗的遇代表际遇时运，这类诗歌大多不写现实见面，而是托物言志，借草木风物寄托个人命运，仕途得失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古典诗歌里的偶遇往往不是长篇叙事，而是截取相逢那一瞬，定格为一幅画，把电光石火的相见封存在诗句里，余味全在画外。偶遇诗妙处便在于事件很短，画面很近，情绪却很长。杜甫晚年漂泊江南，偶然遇见旧时李龟年，留下了著名的写偶遇的诗《江南逢李龟年》，把相逢一刻的沧桑写尽。全诗没有热烈寒暄，不写过往交友细节，只定格在江南美景、落花时节与偶然相逢，对人物的情感没有进一步的描写，而将所有的唏嘘与感慨都留给了读者，把一个时代的盛衰压缩进一次暮春偶然相逢的画面之中。

感遇十二首其一，唐·张九龄。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何为感遇？古人早已给出答案，它是诗人抬头看见世间风物，低头遇见人生起落时，心底生出的万千感慨。感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固定的一种题材，陈子昂和张九龄是此类诗的代表性诗人，而偶遇诗不是古代传统诗学的固定门类，是后世研究者概括出来的一类题材。感遇诗的特点是写景不写相逢，咏物即咏心。唐开元25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写下《感遇十二首》组诗。他沿用中国古典诗歌《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把仕途得失、人格坚守寄托于草木禽鸟之中。在这组诗中的第一首中，张九龄没有写一次真实的相逢，而是托物言志，用兰花和桂花的芳香来代表自己的志向和品德，把政治遭遇、人格理想化为诗意。诗品即是人品，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草木有本心，何求

0: 无论是偶遇诗还是感遇诗，都从不同侧面再现了古人的生活境遇与精神世界。偶遇诗记录人生里不期而至的邂逅，生活充满各种意外相逢，学会看见当下，接纳生活猝然到来的种种模样，才能体味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感遇诗叩问命运际遇，就像张九龄笔下的兰桂，芬芳出自本心，不为求得他人赏识。当我们读懂了古人藏在山川岁月里的心事，以及在顺境里扎根，在逆境里开花的人生态度，就学会了为每一次的热爱沉下心的坚持，每一次在选择前守住本心的清醒，每一次在摔倒后依然抬头向前的脚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 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 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城深不见人，月上楼影矮。由唐斌作曲，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梁江》，是一首落笔于边疆离愁与家国情怀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音乐作品《梁江》以古筝清冷的演奏作为开篇，勾勒故土庭院垂柳依依的景象，随后加入曲笛、乌独鼓等打击乐，以苍凉笛声和寂寥鼓声描摹边塞黄沙漫天的苦寒环境。行至尾声，弦乐缓缓铺陈，悠远空茫的乐声在苍凉中藏着默默温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作曲家江莹创作于2010年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丝绸之路》，以民族管弦乐的交响化形式，展现出丝绸之路广袤辽阔的自然风貌和悠久深远的历史韵味。作品所展现的正是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音乐文化。江莹汲取 Tango、 踢踏舞等世界音乐元素，在编配上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音乐气质热情奔放，大气磅礴，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整部作品由悠扬婉转逐渐发展为热烈辉煌，仿佛金光照耀的戈壁大漠，神秘动感而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丝绸之路》。

阳，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柳琴作为民族乐器家族的新生力量，它不及古琴、琵琶、古筝有丰富的传统作品，也不如二胡、笛子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柳琴之父王慧然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柳琴创作了十余首优秀的作品，但柳琴仍然需要有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以推动柳琴艺术的发展。1986年，作曲家徐昌俊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柳琴专业的同学吴强约他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气》，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民乐作品。乐曲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题材而作。或如羿射九日落，

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公孙大娘高超舞蹈的赞叹，同时流露出对往昔国家昌盛的眷恋和如今国破家亡的忧伤之感。唐代乐舞剑气以硬朗俊美的风格著称，柳琴曲剑气借鉴了唐代大曲散慢中快散的结构，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渐变原则，同时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对比和再现手法。 A 段旋律委婉，鼓味盎然， B 段刚劲有力，生动刻画了公孙大娘英姿飒爽的身影。之后是 A 段主题音乐的再现，剑气获得了第12届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成为柳琴当代的一首重要作品。今天我们欣赏柳琴演奏家张新华演奏的剑气。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古人画山水，讲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画家在山水间行走的时候，会看到清晨的雾、正午的石、傍晚的云等等，如此种种，最后画家回到书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用画笔在画纸上徐徐铺展开来。如何用音乐表现中国画的意境呢？作曲家史志友用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交出了他的答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博浪图，二胡主奏宋飞。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吴林用箜篌演奏的《浏阳河》，由张小磊编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的演奏明亮轻快，就像浏阳河的流水一般蜿蜒流淌。 听着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既能感受湖南民歌的质朴韵味，也能体会箜篌的独特质感，湖湘大地的灵秀与美好融在婉转悠扬的弦。

0: 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唱响曲第三号是作曲家黄安伦为萨克斯与民族管弦乐团所写的作品，全曲分为五个段落做部间段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四和第五段，选自郭雅致的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萨克斯演奏郭雅致。

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画家张择端把汴京郊外的宁静和城内的繁华画在了同一幅画作里。画家的目光是流动的，他一会儿在船上俯瞰江面，一会儿又走上桥上平视行人。这种一步换景的技法打破了空间的枷锁，让有限的卷轴承载无限的时空。而作曲家史志友则用音符邀请你进入画中， 一起感受画家的这段旅程。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中的《远航图》。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只根于陕西地方剧种婉婉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道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 江克美的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名曲《寒鸦戏水》是根据同名潮州筝曲移植改编的，乐曲大量运用了多种推挽滑音，这些滑音由于运用了潮州弦诗乐音阶，所以和河南筝曲滑音的韵味不同，表现上更为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地域音乐风格浓郁。演奏家杨静根据刘宝山、刘德海演奏谱改编的版本，增加了双吹一段，在音区、音色、速度上都有变化，使音乐层次更加丰满。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轻轻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2: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3: 绿水和青山相约把蓝图打开，朝霞和白鸽相约飞向了天外，由向明作词、孟勇作曲的音乐作品《相约新时代》，以相约为线索，通过阳光、鲜花、高铁、高速、嫦娥、神州等意象，展现新时代中国城乡发展、科技进步的崭新面貌，表达了个人与国家共同迈向未来的美好愿景。我们一起来听由王丽达演唱的这首《相约新时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鉴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这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融合春日诗意与家国情怀，以深情大气的词曲诉说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矢志奋进的赤诚初心。歌曲《初心染春华》开篇描摹春回大地的美好图景，把个人方寸之心与壮阔山河相连，落笔于寻常桑麻、烟火人间，道出中国共产党心系百姓、扎根民生的初心。副歌部分《初心染春华，四海皆无涯》抒发了以热血护佑苍生、灯火温暖万家的愿景。王庆爽的演唱字正腔圆、情真意切，传递着奋进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奇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奇、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江南，小桥流水似乎成了这里的标配。林宝用上海话演唱的《苏州河上一座桥》就唱出了江南风情，还有江南

0: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1: 好喝。
3: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梅、兰、竹、菊被古人称为四君子，世人常用四君子来寓意高尚的品德。梅花以坚贞不渝、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励志奋发的激励。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有很多以梅花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戏曲味道浓郁的歌曲《我伴梅花报春来》就是一首咏唱梅花的作品。马上来听到的是京剧演员丁小军的演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马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广西。广西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在这里呢有壮族，人们常说广西是歌海，广西的壮族的山歌是非常丰富的，如同那里的十万大山一样的，非常的悠长。广西有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歌仙刘三姐，那这里呢刘三姐我们显然是请不到的，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可爱的广西姑娘，叫黄小群、黄俊云，他们为我们录制了很多首他们代表的辽歌以及其他的民间歌曲。

在这里呢，我还给大家推荐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叫《月亮圆圆照鸳鸯》。歌词大意讲的是，皎洁的月光照进了石板屋里，照到了阿妹的窗前，柔和的月光映在阿妹的脸颊，显得格外的白净。阿妹呢，在枕巾上绣着一对鸳鸯，想着自己的情郎。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想象有多美好，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哪个男孩不想着自己的情人呢？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朴实的民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山区的自然质朴的这样一种情感，显然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人也是一种思考，就是对于感情本身，我觉得简单就好。

箜篌是一件兴起于西域，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独特东西方文化印记的古老乐器。它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汉唐时期，后来箜篌却一度失传，世人只能在古壁画上见到其优雅的容颜。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过几代制琴家的不懈努力，现代箜篌才得以复原重生。马上我们来欣赏由孟文豪和鲁璐共同演唱的歌曲《丝路中国》。阵阵驼铃伴随着箜篌、古筝的清脆声音，与震天撼地的中国大鼓相交相融，演绎出了一曲极富中国特色的丝路赞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飞歌醉秦淮》。在这首歌中，你会感受到甜甜的迎宾酒、欢乐的芦笙舞，还有热情的苗家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继续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哈林在2012年1月发行的专辑《蒙古天韵3》当中的歌曲《保佑》。

0: тэнгэр минь ивэн өршөөж хайрлаарэ。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瓶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花灯调是花灯戏最原始的曲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花灯调。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云南的花灯调，叫做《山茶说》，婉转的旋律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意，来听楚楚的演唱。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
1: 在蒙古语里，奈热表达着朋友、兄弟、亲人之间和谐真诚的相处，同时也有盛会和欢聚的意思。几个喜欢民族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便组成了奈热乐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草原和故乡的热爱。 下面一起来欣赏由这支蒙古族原生态乐队演唱的音乐作品《奔跑》。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刘和刚。
1: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宁可演唱的歌曲《水滴》，既是一首好听的流行歌，也是一首有深度、有力量的生命赞歌，完美体现了宁可新生态歌者的风格，扎根民族，拥抱流行，传递自然与生命之美。来听宁可演唱的《水滴》。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红遍我国大江南北的川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旋律活泼，节奏欢快，仿佛带着太阳一般无限的能量，唱的群山闹起来，唱的深谷醒过来，将一片片山川河流都染上了欢乐的色彩。这首民歌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内涵，成为人们顽强不屈、热爱生活的精神象征。2007年，《太阳出来喜洋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

当经典的川渝民歌遇到布鲁斯，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呢？布鲁斯版的《太阳出来喜洋洋》由大提琴奏出主旋律，随后萨克斯重复呼应，鼓声参与到布鲁斯的节奏。

民歌让人忍不住跟着引吭高歌，而布鲁斯则让人止不住地想跟着摇摆。民歌直抒胸臆、自由洒脱的旋律，将略带忧伤的布鲁斯点亮。律动的节奏带动经典的旋律，给人一种一直向前的感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豁达开朗。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小婷演唱的《西双版纳依兰香》。轻快的节奏把我们带到了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有美丽的孔雀，还有可爱憨厚的大象，更有一群爱唱歌的人们。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盈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3: 青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草原歌曲，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涵盖乐队演绎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涵盖乐队在乐曲当中加入了一些色彩明快的伴奏，使这首经典的草原音乐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利木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雅克西最美新时代》。这首歌曲以新疆的视角歌颂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展现了各族儿女同心追梦、乐享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喜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演唱的《故乡的云》，他们用纯人声阿卡贝拉的方式改编了这首经典歌曲，无伴奏演唱却层次丰富，人声模拟的贝斯和打击乐让这首歌轻快鲜活。歌曲内容围绕着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展开，诉说着漂泊在外的思念与归乡的渴望。旋律在保留原曲深情底色的基础上，用人声和声增添了温暖的包裹感，轻柔却直抵人心。你是否喜欢刚刚的这首歌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校园的早晨》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校园歌曲，由词作家高峰作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灵感源自于辽宁大学的学子晨读的生动场景。歌曲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他们纯净清亮的歌声将歌曲当中的校园场景描述得十分动人。一首歌有没有勾起您上学时候的记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音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成为了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依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唱，他们的童声纯净又明亮，为这首我们如此熟悉的歌曲带来了一份轻快又活泼的表达。合唱团的气息均匀流畅，把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这些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唱得灵动又鲜活，声部之间的配合如双桨划水般和谐，一首歌是否也带您悄悄地回到了童年游览一番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相思子也被称为红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的这首《相思》正是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的诗歌。这首诗风格明快，委婉含蓄，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是言浅情深。据说当时就已经被谱上曲，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在音乐家古建芬作曲的童声合唱作品《相思》中，长线条的弦乐把我们带入相思的意境中，紧接着笛子奏出的旋律让这个意境具象化，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有所思的样子。童声的演唱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霹雳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儿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

张玉琪《蝴蝶飞呀》翻唱自小虎队，保留了原曲的活泼，张玉琪率性的演唱富有朝气，好像真的要带我们奔跑在旷野，飞向未来的城堡，身边飞着美丽蝴蝶，心中装着执着梦想，好幸福的画面。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勇气和力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乐迷们熟知的音乐家雷恩·寇伯，一位擅长演奏数十种东西方笛子类乐器，被誉为当代魔笛大师。同时，他还是出色的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华人乐迷更熟悉他的中文名字——龙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雷恩·寇伯的作品《Morning Dance》晨舞。当我们清晨身处雾气弥漫的森林时，可能会迷路，暂时失去方向。这时，不要怕，抬头看看天空，你可以看见阳光正穿透晨雾，在树枝间跳跃。只要我们有一直前行的信念，就能够穿越迷雾，走向温暖、开阔的地带。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叶蓓演唱的《花儿》，这首歌里她的歌声似春日里的微风，带着青草的气息，每个音符都透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歌曲以花儿为意象，描绘了生命的美好与绽放。

这是小柯的歌曲《北京秋天的黄昏》，旋律抒情平缓，如晚风漫过街巷，歌词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时光里的柔软心事细细勾勒，一首歌唱罢，也把独属于北京秋夜的那份凉意和温柔唱得格外真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颜蓉，在电波当中向您问候。您此刻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

首歌承载着一段跨越时代的深情回响，这首《九九艳阳天》由九月奇迹演绎，以双排键演奏融合现代编曲的方式，赋予了这首诞生于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经典民歌以新的生命力。旋律中既有苏北水乡的温婉风情，也有新时代的昂扬气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嗓音，你听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怀。
2: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1: 它或许沙哑、微颤，带着慵懒，像陈年的丝绒被岁月磨出了温柔毛边。但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完美，让它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质感。今天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比利·哈勒代，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心碎也最让人沉醉的女声之一，让我们短暂沉浸在她的歌声里，听一听那些藏在旋律背后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曼妙与苍凉。第一首歌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 Blue Moon。

乐，这首由 Richard Rodgers 理查德·罗杰斯和 Lawrence Hart 洛伦茨·哈特创作于1934年的经典爵士标准曲，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深邃的蓝调韵味，尾音轻轻的滑落，就像是无人应答的叹息，人声与器乐交织，尽显他的沉静温柔。他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心事日记。 Blue Moon 也是他歌手生涯晚期的标志性录音，后来不断再版流传开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让年轻一代重新领略到这位传奇爵士歌手的独特魅力。

Mean to Me， 待我太薄。Billie Holiday 的演绎版本发行于1937年，他的节奏处理很有趣，为微微滞后于乐队，仿佛在用自己的心跳来重新丈量时间。这种被后世称为 Holiday 脱拍的唱法，让 Billie Holiday 成为爵士演唱中个性表现。

Holiday 的音乐常常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朦胧的神秘感。尽管他历经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他的音乐却能够温暖人心，给人慰藉和希望。他将太多生命切片揉进了音节里，痛苦、爱恋、孤独与尊严。听他的歌就像是翻阅一本旧相册，在那些斑驳的影像里有他的过往，或许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 Solitude。

Solitude 也经常被称为 In my solitude， 在我的孤独之中。如果说你偏爱在夜晚沏一壶茶或者煮一杯咖啡，看一看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聆听音乐，那么 Billie Holiday 的这首 Solitude 无疑是绝佳的选择。他的声线沙哑却动人，满含孤独，更装着数不尽的人生滋味，余韵悠长，让人回味。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幻万千。一曲终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柔，也伴着旋律留在了我们心底。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下期再见。

0: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1: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那英青青世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感觉热血沸腾，好像眼前的世界也被音乐涂上了清新的色彩。这首歌是那英的老师古建芬作曲的一首作品。说到古建芬老师，他的另一首歌我也很喜欢，总是在需要勇气和鼓励的时候我会想起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20年后再相会。时光追溯到1999年，当时呢，贾丁邀请张梅童为中华世纪坛的落成典礼写一首歌，而张梅童则将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融入歌词，随后古建芬老师配上了旋律，于是就有了这首令我们难忘的歌。20多年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吧。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叶下的浪漫约会藏着恋爱的羞涩与甜蜜，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上世纪八零年代的华语经典《月半弯》，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张强的翻唱，他用标志性的甜美嗓音渲染出慵懒轻快的气氛，将月夜下的暧昧情愫演绎得鲜活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古巴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演唱的 Chan Chan。 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古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国度，音乐与鸡尾酒是古巴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彩色的老爷车，热辣的阳光，冒着气泡的莫吉托，走在哈瓦那街头，总能听到琴弦悠闲的波动，沙锤沙沙的响起，富有磁性的嗓音，浅。

这是古巴的灵魂，这里被认为是各种拉美音乐风格的发源地。在古巴，音乐就像河水一样自然流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古巴音乐的配器大多很简单，最多听到的就是沙锤和木吉他。一般来说，沙锤定节奏，吉他演奏旋律。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民族音乐一样，古巴的民歌记录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刻画着他们热情、乐观、浪漫的民族性格。

0: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巴音乐家奥马拉主唱的《也许，也许，也许》。古巴音乐走向世界，很大程度是因为一部纪录片《月满哈瓦那》。这部纪录片的起源是音乐人莱德库在古巴旅行中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这支乐队就是刚刚提到的好景俱乐部。1988年，在莱德库的力荐下，电影导演温德斯率领摄影组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导演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这部电影，于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群古巴艺人，随着电影的热映和专辑的出版，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古巴音乐

说起脍炙人口的古巴歌曲，就不得不提到《西波涅》。它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爱情歌曲，无论用哪种语言来演唱，每当歌声响起，总能带给人些许感动。西波涅原本不是一个人，曾经是古巴的一个少数民族。作曲家厄内斯托·列库奥纳怀着真挚而炽热的爱，写出了最美的音乐语言，将西波涅塑造成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少女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古巴的

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梁咏琪《胆小鬼》。这首歌讲述了一对情侣在一起之前种种的甜美和一丝丝胆怯，但是当经历过之后，你才会更加的珍惜恋爱本身。不要胆怯，勇敢地踏出第一步，然后去经历，去勇敢爱。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小琪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大家特别喜欢听这首歌，轻松浪漫治愈惬意，以至于他的演唱会上都会演唱这首歌，并且全场大合唱。最后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王喆演唱的《牡丹亭》这首歌，作为民歌中国风的代表之一，结合了中国传统民歌、昆曲以及流行音乐等元素，在民歌与其他音乐风格的融合创作上进行了探索。这首歌曲温柔细腻，优美婉转，展现出了东方的浪漫和深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碟子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0: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4: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5: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豪土演唱的今晚月色很好，这首歌以月光、柔风等意象串联起对母亲和故乡的眷恋，而歌词当中反复咏叹的今晚月色很好，激发了我们对于美好的想象。那柔柔的风像妈妈的怀抱，那柔柔的风也像那心中的思念。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不知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春晚舞台上那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视听盛宴？当谭维维极具穿透力的现代唱腔与泉州男音婉转悠扬的千年雅韵交织在一起，

里的城市，在这里南音已经绵延了千年之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港口内商船云集，帆影重重，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使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汇聚于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与艺术。南音吸收了宋元戏曲、西域音乐、海派文化等各方的养分，在不断的融合与创新中，南音的表现力愈发丰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时光悠悠流转，曾经在中原地区盛行的音乐，因种种原因，很多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流传于泉州的南音，却凭借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它就像一位执着的守护者，默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南音的魅力还体现在它独特的乐器组合上。传统南音有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乐器组合，上四管包括三弦、琵琶、拍板、洞箫和二弦，下四管则是响盏、小轿、四宝和双铃等。这些演奏乐器每一件都充满了古老的韵味，其中最特别的当属琵琶和拍板。我们平日里常见的琵琶，琴头直直的竖着弹奏，而南音琵琶却是曲颈横抱，这与敦煌壁画古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的琵琶演奏场景如出一辙，仿佛一瞬间我们就穿越回了千年前的古代，看到了那时人们弹奏琵琶的优雅模样。上四管中的拍板主要负责击打节奏，演奏者往往还兼任歌唱的角色，歌者直拍与丝竹乐器相互配合，这种表演形式被学者认为继承了汉代相和歌、丝竹更相和、直节者歌的传统，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当男音的旋律响起，那古朴的韵味更是扑面而来。男音用被学界誉为古汉语活化石的闽南语演唱，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仿佛带着千年的历史尘埃，现存的3000多首古曲谱就像一部部珍贵的音乐史书，保留了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南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中和的音乐风格，演唱速度不急不徐，乐者之间的配合默契十足，处处体现着中庸平和的特点。闭上眼睛，静静地聆听一段南音演奏，就好像在和一位见证了千年文化变迁的老者促膝长谈，古风古韵和文化沧桑随着悠扬的音符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林忆莲失踪。有很多人说林忆莲的声线是最有女人味的，这首歌唱的是找不到爱人时的那种感情和状态，歌词写得很洒脱，我想这恰恰就是很多人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卷曲飘扬的长发，另类野性的外形，无不张扬着雄性的粗犷魅力。迪克牛仔的情歌可以说充满无限的沧桑，但又不缺乏力量和勇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迪克牛仔的歌声受到各个年龄层听众的喜爱和欢迎。以翻唱老歌出身的迪克牛仔把老歌重新演绎之后，确实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受。一起来听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这首《解脱》。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周杰伦，简单爱。初恋般的青涩和甜蜜，单纯没有杂念，整首歌都洋溢出一个轻松愉快的初恋的画面。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骑单车，看日落，生活当中谁不向往这简简单单的情感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小胖李玖哲演唱的《我会好好过》，这首歌源自于他身上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也唱出了自己对爱情的想法和感受。我还记得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很多歌手一起演唱了这首歌，足以证明他的耐听和经典的程度。一起来听李玖哲《我会好好过》。

0: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一首描写小夫妻之间感情的歌曲，就好像是有一位温柔的男人说给伴侣的情话，也像是在给彼此一个承诺，单纯甜蜜，相濡以沫。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女生在热恋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都表现得非常的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一起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0: 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我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0: 下多少
1: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姜育恒跟往事干杯。对于很多人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或者说更具有强烈的情感杀伤力。那些曾经在风雨中一起走过的朋友，当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铮亮、黄洋、华少三位好朋友一起演唱了这首《跟往事干了好几杯》。三个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以幽默的方式反映了男人在肩上背负的各种压力，还没结婚的，结了婚的，有小孩的，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被逗趣解读，都在好友的欢聚干杯当中被暂时的放下。一起来听这首《跟往事干了好

0: 些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
1: 是是非非想博人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真心轻讲话只言快语，得罪人都拍成风景，才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凡，一个人生活。歌中的歌词让人无限伤感，一度成为当时很多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这首歌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所以有人会说，这首歌刚开始听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在细细的品味，其实它是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曾经看到这样的评论，说心要像伞一样，撑得起，收得住，以后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杜用温暖的声音唱着思念的爱，原来苦情歌也可以是甜甜的。阿杜，一个人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还记得青春时的伤痛吗？一个离你而去的背影，一次拼尽全力后仍然无法企及的梦。回看那些曾经让我们哭过、痛过、沮丧过、失意过的一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经历。无论是好是坏，当时间静静流淌，水一样的时光总归会磨平他们的痕迹。这首 A Broken Heart Heals With Time， 时光愈合破碎心灵，就用琴声向你表达了这样的慰藉。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分享的这首曲子来自 Dennis Cole， 除了是一名音乐人，他同时还是一名医生。作为医学博士的他，曾在网上发起过一个名为 Study Music Project 的项目，力求通过音乐的疗愈力量来帮助病人康复。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够听到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在这首音乐中感受治愈的能量。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这首《这个世界》来自于22岁就早逝的天才创作歌手蔡澜清。这首歌由蔡澜清创作词曲，音乐人陈志远担当编曲。蔡澜清以清新的民谣旋律唱出青春时光里的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迷茫中仍然选择

和相信的人。愿我们以关怀与爱为世界增添一抹美丽的色彩。一起来听蔡澜清《这个世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0: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送你潘越云的一首经典老歌，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他在1982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歌曲由李寿全作曲，谢才俊作词，收录在他的专辑《天天天蓝》当中。温柔的旋律搭配潘越云温润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漫长岁月里的等待和守护唱得愈贴人心。守护着你，便守护住一身阳光。潘越云，守着阳光，守着你。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现在听到的电影配乐作品来自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单元，作品由作曲家阿坤创作，他以口哨与复古合成器的音色勾勒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弄堂烟火，曲子的节奏和电影的剪辑节奏咬合得非常紧密，阿坤用音乐串联起了国人共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赤云气也，也就是天空中耀眼的红色云气。当第一缕朝霞刺破夜幕，当最后一抹晚霞染红天际，霞光万道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着诗人对时光的哲思，对生命的感悟，对理想的追寻。

水中天际一石红，直须日观三更后，手诵金屋上碧空。晓日是唐朝诗人韩沃以朝霞为笔勾勒出的东岳泰山日出时天地交融的壮美画卷。诗人借神话故事中指代太阳的金屋，来暗喻我们人类对光明永恒的追求。诗中直须日观三更后的执着，就像我们穿越黑暗等待曙光的执着，而那抹穿透水天的霞光，既是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整首诗按照霞光浸染，水天同色，深夜守候，旭日东升的顺序展开，以细笔写壮景，既展现了泰山日出的雄伟，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敏锐的观察力。这是东方文明对光与影最诗意的礼赞，是对生命美好与未来期许的深层寄托。

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受带贫俭，发兮观自偏，废书圆心眼，多久

文宗开成元年，64岁的刘禹锡回到洛阳。此时他的至交白居易已经留居洛阳3年。由于两人都经历了长期的仕途辗转，加上年岁已高又都患病，看书行动多有不便。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白居易在写给刘禹锡的《咏老赠孟德》一诗中，就表现出对衰老病痛的悲观情绪。而这首《酬乐天·咏老见士》便是刘禹锡对白居易的答诗，核心是借老抒怀，传递出的是豁达乐观、老当益壮的人生态度，一扫咏老诗的消沉之气。乐观的刘禹锡在诗中对白居易说出了千古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霞光虽短暂，却已绚烂穿透时空。衰老并非终点，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积累，在暮年焕发出新的价值。当韩沃在泰山之巅守望金屋上碧空的壮丽，当刘禹锡以为霞尚满天照亮友人的暮年，这些闪耀在诗词中的霞光早已超越自然景观的范畴，成为鼓励世代后人追求光明与豁达人生的不灭明灯。朝霞是破晓时分的希望升腾，晚霞是傍晚时分最后的能量燃烧。当我们抬头欣赏那浸染云天的烟霞，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日出的壮丽，还是晚霞的绚烂，都离不开主动奔赴与坦然坚守。人生的美好从来都不是偶然降临的，而是心态和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须臾中见证永恒，在谦卑中学会昂扬，让万道霞光化作照亮现实生活的万丈光芒。愿将天上云霞浮，换作人间锦绣衣。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

0: 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随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这首《家》一是罗大佑1984年的专辑《家》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也是他家系列流行组曲当中的第一首歌。对罗大佑的音乐生涯来说，这首歌是他的创作笔触从锋利转为温情的标志性作品。 这首歌描述了他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是出生的地方，是童年最美的时光，也是曾经拼命逃离，如今却让眼泪归去的方向。罗大佑低沉温柔的嗓音，把对家的依恋与牵挂唱得格外动人。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从播下革命火种的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中国作曲家

家们以不同的音乐形式来呈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在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行程大约25000里之后，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选择用交响曲来表现长征这一伟大实践。他选择了长征过程中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征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踏上征途》。这个乐章描写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为了保存力量，被迫离开根据地，踏上漫漫征程的情景。

1939年4月13号，由冼星海作曲、光蔚然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后在全世界华人中广泛传唱。黄河大合唱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赞美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壮烈图景。1969年，殷承宗、楚望华等音乐家共同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改编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运用了钢琴协奏曲的表现手法，让《黄河大合唱》的旋律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别任务连，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他们被称为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于1931年5月1号在海南琼海成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指战员们配合红军主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红色传奇。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首演了根据红色娘子军的历史故事创作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音乐以壮阔的声势和优美的韵律，成为峥嵘岁月中富有浪漫色彩的辉煌乐章，也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后来吴祖强、杜明星等作曲家根据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组曲。今天我们来欣赏组曲中的《快乐的女战士》。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27年，湖北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这段历史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小提琴随想曲《洪湖赤卫队》。这部作品以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音乐为原型，再现了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经典歌剧唱段的旋律。

江姐名叫江竹君，她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重要人物。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不幸被敌人杀害，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江竹君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带来不畏牺牲的精神，带来崇尚光明的力量。江姐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艺术家们根据她的事迹创作了戏曲、电影、歌剧等不同题材的艺术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由作曲家吴厚元创作的二胡与管弦乐队作品《红梅随想曲》，以歌剧《江姐》的主题曲《红梅赞》以及剧中部分音乐片段为素材，经过重新构思，以宏大的气势、悲壮的情调，深刻地塑造了女英雄江姐的高大形象，讴歌了她的革命理想、革命情操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节。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我们继续在优秀的音乐作品中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我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年的艰苦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作曲家马思聪生活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切体会了家国苦难，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不屈精神。他坚信中国人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在抗战时期，马思聪创作了《自由的号角》《游击队歌》等一大批音乐作品，并在广州指挥合唱团演唱，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第一交响曲是马思聪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他曾经说，当年我全国同胞生活艰苦，但意志坚强，为击败强敌而流血牺牲，那种排山倒海的气概是我国终于赢得胜利的因素。因此马思聪用交响乐来表现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马思聪把自己的所见所感经过酝酿凝聚在了第一交响曲中。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

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碑座四周镶嵌着用汉白玉雕刻而成的革命历史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了中国人民100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这一壮观的建筑和震撼人心的历史，激发了作曲家瞿维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部作品表达了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胸中激荡起的无限崇敬与敬仰之情。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49年10月1号，第一面鲜艳的吴兴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由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就描绘了这一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情景。作曲家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想起了被捕入狱、英勇就义的父亲，

想起了慷慨赴死、前赴后继的先烈，想起了开国大典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一般，一幕幕地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里。最终他完成了震撼人心的音乐作品《红旗颂》。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作曲家邹野改编的管弦乐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不忘初心》。这部作品融合了由印青作曲的《在灿烂的阳光下》和舒楠作曲的《不忘初心》两首作品的旋律。深情的音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风雨历程，赞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在这寂静的深夜，让我们推开一扇通往北国岭东的大门，感受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冷峻而炽热的灵魂。这部伟大的协奏曲创作于1903年，充满了北欧苍茫的气息与西贝柳斯强烈的个人印记。乐章以一段极为克制的弦乐低语开场，如同冰封的湖面，独奏小提琴像一阵掠过荒原的凛冽寒风，孤独而自由。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阵春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725年，出自维瓦尔第题为《和谐与创意的试验》的协奏曲集。作曲家亲自为他配了14行诗，描绘鸟鸣、溪流和微风，是早期标题音乐的典范。四季春一响起，就充满了跃动的生机。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奏出欢快的主旋律，仿佛春天大步流星的到来。你还能清晰地听到小提琴模仿的鸟鸣声，以及弦乐低音部象征的春雷滚滚。整个乐章结构工整，色彩明亮，像一幅用音符绘制的万物复苏的工笔画。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爱情这一说法的，但是有恩爱这个词。比如白居易在《长生殿》里写过，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苏武在《留别期》中写过，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中文里还有不少与恩爱有关的成语，比如举案齐眉、凤凰于飞、共挽鹿车、白头相守等等。这些中式顶级的浪漫雅词专指夫妇和美、相伴相守，是古代正统的恩爱给予。音乐也是一门语言，很多作曲家都擅长用音符写情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写给妻子的经典之作《爱的礼赞》。《爱的礼赞》是埃尔加的成名作，优美的旋律具有典型的小夜曲风格，轻松而典雅，是最适合向心爱的人表达爱意的乐曲。而且这首作品背后藏着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埃尔加还只是一位在音乐道路上苦苦求索的年轻人时，他遇见了生命中的挚爱卡罗琳·爱丽丝·罗伯茨。爱丽丝出身富裕，懂文学，会写诗，她不顾家族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了这个在旁人看来没有前途的穷小子。1888年的夏天，埃尔加去约克郡度假，临行前爱丽丝送他一首自己写的小诗《拂晓的风》当作思念信物。度假期间，埃尔加一口气完成了一首小提琴与钢琴小品，作为回馈爱人心意的礼物。这就是爱的礼赞。1888年9月22日，埃尔加回到伦敦，当面把这首曲子献给爱丽丝，并且向她求婚。爱的礼赞旋律线条清晰，完美还原了埃尔加写给未婚妻的情书质感，甜美中带着一丝羞涩。现在您听到的是由英国小提琴家马修·琼斯和英国钢琴家安娜贝尔·斯威特合作完成的版本，出自同名专辑《爱的礼赞》。乐曲中饱含深情的旋律，就像来自恋人的绵绵情话，在柔美的曲调中又有一丝哀怨的情调。经过带有复杂情绪的尾声，乐曲逐渐减弱而终了，仿佛是情人还在喃喃私语。

埃尔加的音乐生涯始终与爱丽丝的支持紧密相连。婚后的日子里，爱丽丝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事业上最忠实的粉丝和最坚定的支持者。有段时间，埃尔加遭遇创作瓶颈，灵感匮乏。为安慰埃尔加，爱丽丝尝试为埃尔加制作曲奇饼干，她将全部爱意都倾注其中，同时还给这款曲奇饼干取名为《爱的恋曲》。每当埃尔加饿了的时候，总能在餐桌上找到爱丽丝亲手制作的《爱的恋曲》。在爱丽丝的陪伴下，埃尔加的创作迎来了爆发期。《谜语变奏曲》《威风凛凛进行曲》等一部部经典作品，让他逐渐成为英国音乐复兴的标志性人物。但最浪漫、最甜蜜的，永远是那首写给妻子的小曲《爱的礼赞》。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与钢琴家凯瑟琳·斯托特合作完成的，出自2015年马友友发行的专辑《生命之歌》。这一版本让《爱的礼赞》的整体气质从轻盈甜蜜转为温暖醇厚、内敛深情。马友友的大提琴音色温润饱满，有磁性，柔弦细腻克制。凯瑟琳·斯托特的钢琴伴奏轻盈通透，层次干净，像温柔的背景光，与大提琴形成亲密对话。这版《爱的礼赞》是成熟、温暖、治愈的生命情书，把埃尔加的爱意从青春热恋唱成了一生相伴的宁静与感恩。

中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1920年爱丽丝去世后，埃尔加的创作灵感仿佛也随之枯竭，作品数量锐减。埃尔加像一位活在回忆里的老人，余生都在反复回味写给爱丽丝的那些旋律。他们的孩子们为了纪念父母的爱情，决定把母亲最拿手的曲奇饼干《爱的恋曲》的做法传承下去。小小的曲奇饼干成为家族情感延续的独特符号。

1888年，艾尔加为爱丽丝写下《爱的礼赞》，这首温柔的旋律跨越百余年，早已经从私人定情小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浪漫符号。百年间，它被无数名家改编演绎，出现在各种庆典和影视作品中。同时，它也是古典音乐中最易听懂、最无国界的作品之一，打破了古典音乐高冷的偏见，成为很多朋友进入古典音乐世界的第一扇门。它就像一股清泉流过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聆听内心的声音，感受爱情的美好和温暖。爱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期许，是在岁月长河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坚守。最后，让我们在来自德国的西南法伦爱乐乐团带来的管弦乐版的《爱的礼赞》中，感受时光里一起慢慢变老的浪漫爱情。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1001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绚烂的东方色彩，如同故事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凝视一幅印象派的樱画，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首描绘少女的法国诗歌，音乐没有清晰的旋律线，而是通过精致闪烁的和声与轻盈的触键，营造出朦胧的光影与少女发丝般的柔和质感。它捕捉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瞬间的光泽、气息和纯真印象，是钢琴诗中最细腻、最不可方物的一页。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爱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 F 大调旋律。这位钢琴巨匠一生创作颇多，这首再简单不过的小品却格外深入人心，结构朴素至极，一段歌谣般的旋律反复三次，以半音阶经过乐句巧妙衔接。然而正是这透明到近乎天真的笔触，造就了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像一滴不会蒸发的晨露，以纯粹的抒情之美证明了最动人的音乐往往源自于最简单的歌唱。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0: 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四乐章，这是全曲篇幅最长、情绪最热烈的中曲。中提琴率先奏出一支宽广淳朴的俄罗斯旋律，像草原上的牧歌。随后音乐越来越昂扬，四把提琴你追我赶，青春赞歌般的主题层层推进，最终在明快饱满的和弦中画上句号。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说到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琴大师，一定少不了斯特拉迪瓦里。斯特拉迪瓦里是阿玛蒂的学徒，他早期制作的琴型与阿玛蒂相似，后来他逐渐摆脱阿玛蒂的影响，开发了长型小提琴。这种设计不仅使小提琴的外观更加优雅，还显著增强了小提琴的音量和穿透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珍妮·杨森用斯特拉迪瓦里家族在1734年制造的名为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演奏的作曲家法雅的西班牙舞曲。这把琴的音色明亮而富有活力，能够很好地展现西班牙风情。这首西班牙舞曲出自珍妮·杨森录制的一张名为《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专辑。顾名思义，这张专辑用了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这些名琴曾被弗里茨·克莱斯勒、内森·米尔斯坦、伊达·哈恩戴尔等传奇小提琴家使用过。

很多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阿雷图萨之泉》，就是小提琴演奏家珍妮·杨森用一把名为亨德尔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演奏的。

帕帕涅拉是一种起源于非洲的舞曲，后来传入古巴，又从古巴传到西班牙。在珍妮·杨森的小提琴专辑《十二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中，收录了一首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音乐作品《帕帕涅拉》。珍妮·杨森用一把1722年制造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德查波奈演奏了这首作品，灵动的琴音完美诠释了拉威尔作品的复杂节奏和异国情调。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说到世界著名小提琴，不得不提到三个知青家族，阿玛蒂、瓜奈里和斯特拉迪瓦里，他们是意大利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历史上的三大传奇家族，精湛的工艺

和卓越的音质，奠定了现代小提琴的制作基础。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阿玛蒂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这个演奏版使用的乐器就出自阿玛蒂家族之手，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阿玛蒂家族制造的弦乐器，音色甜美温暖，在高音区有一定的明亮度和穿透力。这种音色与莫扎特这首充满阳光感的 C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相得益彰。现在我们欣赏的是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

莫纳是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的一个城市，这里被称为世界小提琴之都，是小提琴制作的发源地。克雷莫纳出产的小提琴以精湛的手工制作技艺闻名，每把琴均由工匠纯手工打造，从精心挑选木材开始，历经切割、雕刻、拼接、上漆等复杂工艺流程。由于每把琴的制作时长通常超过220个小时，且每年产量有限，使得这里的小提琴成为兼具工艺价值与音乐魅力的艺术品。这样的制作工艺和流程从16世纪开始，由安德烈·阿玛蒂开创。2012年，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认定体现了克雷莫纳小提琴制作在全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更有很多年轻人因此慕名来到克雷莫纳学习小提琴制琴工艺。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使用克雷莫纳出品的弦乐器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由阿玛蒂弦乐四重奏演奏。

阿玛蒂弦乐四重奏是二十世纪非常著名和具有影响力的弦乐四重奏组合，他们使用的乐器都是历史悠久且极具价值的古典弦乐器，大多来自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制琴大师。这些乐器以卓越的音质、温暖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而闻名，为四重奏的演奏增添了独特的魅力。我们继续欣赏阿玛蒂弦乐四重奏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的第三和第四乐章。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保罗·辛德米特创作的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虽然在名气上不如他的另一部作品《画家马蒂斯》，但却代表了辛德米特的另一种创作理念。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每个乐章的发展动机都是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开创者韦伯的四手联弹钢琴作品的主题，但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已经完全感受不到键盘音乐的风味。在辛德米特的作品中，作曲家把浪漫主义音乐主题发展扩充变形，巧妙运用配器的各种变化。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推崇的音乐色彩性被减弱，反而更强调作品的旋律线条与调性走向。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来欣赏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的第3乐章6首钢琴二重奏之2。

辛德米特被后世的音乐评论家称为20世纪的巴赫，他典雅的创作风格，创新而又怀旧的创作思路，为20世纪群星闪耀的欧洲乐坛增添了新的光泽。我们继续来欣赏辛德米特创作的韦伯主题交响变奏曲，一起来聆听第4乐章8首钢琴2重奏之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听到的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肖邦创作晚期的重要作品，是他逝世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波兰舞曲。这首作品主题素材多，结构复杂，形象丰富，具有民族性和深刻的思想性，是肖邦波兰舞曲中的杰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看过电影《麦兜春田花花会》的朋友们，对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段旋律会很熟悉。影片当中，麦兜和小伙伴们合唱的那首《车车车》就来源于我们听到的这首《马刀舞曲》。小提琴大师海菲兹对这首《马刀舞曲》情有独钟，他的演奏

音乐诗人舒曼的间奏曲有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日记中的一页，记录着诗人的音乐梦。另外一位古典音乐巨匠勃拉姆斯的诙谐曲如同一阵清风拂过，跳跃旋转，带着一丝调皮和灵动，像是对生活的幽默诠释。这两首作品一静一动，为我们展现了古典音乐的魅力与深度。一起来聆听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间奏曲和勃拉姆斯的诙谐曲。

岁月最深情。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小提琴家、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创作的 D 大调波兰舞曲，运用了波兰舞曲的4/3拍子，在一小段影子之后，呈示出跳跃性的、像火花迸发一般的第一主题，充满光彩与力度。乐曲的中间部转为 B 小调，类似娓娓道来般的语气，优美动听又带有一点感伤色彩的第二主题出现，形成与第一主题截然不同的平静暗淡的气氛。不过乐曲很快又回到第一主题，以热情而又蓬勃的情绪结束。一起来聆听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 D 大调波兰舞曲。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新的一天总有优美旋律相伴，希望今天节目中为您呈现的音乐作品能陪伴大家度过舒适惬意的清晨，为您送上一份安然宁静的好心情。在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第二幕《糖果王国》盛大的宴会上，克拉拉与胡桃夹子王子受到糖果仙子款待，各国特色舞蹈轮番上演。特列帕克舞曲是其中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段落，与西班牙舞曲、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等舞曲交相辉映，共同营造热闹欢快的舞会氛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以俄罗斯传统民间舞曲为素材，创作出这首情绪奔放、律动十足的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选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明快的节奏，昂扬的旋律，为维也纳夏夜的露天音乐会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直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事实上，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蹬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所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创。早期的四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今天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37， 根据老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写作自己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莫扎特才11岁。虽然是少年习作，但是这部作品已经展现出莫扎特对旋律的驾驭能力以及协奏曲创作的天赋。

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堪称其中的明珠。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正值莫扎特创作的成熟时期，旋律中流淌着纯粹的优雅与深情。

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令人心碎的慢板，钢琴如歌般的旋律在弦乐轻柔的衬托下缓缓流淌，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却又充满宁静的美感。莫扎特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深邃的情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中的温柔与哀愁。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下面来到第四遍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下面来到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沉思。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12遍走，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以惊人的视角探索传统音乐的当代表达，完成了一场传统古琴与现代音乐的融合探索之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秦淮古今》中收录的作品《缓逆轮》。赵晓霞在这首作品的开头处即兴演奏了一段将近一分钟的循环旋律，慢慢把听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当中。当心跳般的节奏响起时，我们随之调整呼吸，身心渐渐和琴声融为一体。听赵晓霞演奏《缓逆轮》，如同一场精神的行走，我们可以在安静中体会空灵，在沉静里感受内心。

0: 刚才我们在八音盒名专栏欣赏了古琴曲《环逆轮》，这是一首极具新意的现代古琴作品。赵晓霞的演绎将古琴古朴悠远的原声音色和现代创作手法巧妙相融。在古琴的艺术表达里，既有全新创作的现代新作，也有经典古曲的匠心新编。那稍后音乐能量包将为大家带来自得琴社演绎的《梅花新弄》，这支作品正是在传统古曲《梅花三弄》的基础上进行的全新改编与演绎。
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0: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演奏的一曲《梅花新弄》，由自得琴社的艺术总监、青年古琴演奏家唐斌编曲。唐斌幼年时曾经学过长笛，后来师从古琴演奏家龚一，专注于古琴传统曲目的演奏与创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在《梅花三弄》古曲的基础上，融入了古琴、竹笛、乌独鼓等各种乐器音色，将原曲的节奏和速度加快。如果说传统版本的《梅花三弄》展现的是寒冬里的梅花带着清冷孤傲感，那么《梅花新弄》则更像冰雪消融时春梅绽放的欢快气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2: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6: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2: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渔歌由黄莹莹和林达作词，苗子林达作曲，是一首精美的原创作品，灵感直接来自厦门的海滨生活和经典的闽南渔歌。歌词里的妈妈常带我去菜市场买我爱吃的鱼，爸爸常常带我去海边看船吹风淋雨出帆去，这些场景的描述生动捕捉了海边孩子的日常，充满了对海洋的亲切感和童年回忆。

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又暖意绵长，让古老渔歌以全新方式焕发生机。即便您没有去过厦门的海边，在这首渔歌里似乎也可以展开想象，吹到阵阵海风。如此这般动听合唱，仿佛一座桥梁，连接着厦门的海洋文化和当代青少年的

欢迎继续回到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厦门六中合唱团带来的渔歌，孩子们的声音如同清晨的湖面一般清澈，歌唱的是一条鱼的故事，也是少年人心底的向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在水中游弋，来聆听齐豫的经典曲目《飞鸟与鱼》。齐豫的嗓音空灵如天籁，他把泰戈尔笔下的诗意唱进每一个听者的心里。那这一小节的节目中，我们还将跟随民歌也时尚专栏听齐豫和齐秦姐弟合唱的《藤缠树》。这首源自广西的民歌，借藤缠树的意象，唱出了彼此牵绊相守不离的绵长情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